0: 想云怕康萨个草原素那却何为一路那同行的如儿唐都和你
1: 他不是我
0: 三杀人和八拉成全一宿永不平怒主难
1: 他不是我
0: 一